0: 天是我四台八岁一
1: 岁十
0: 光是小破碎，好一些。如果抽着那样，还不好过那样，应该穿的防潮。那我还是不如搞个 white boy box truck， 这是 Ohio 会。
1: 14,160 broke.

0: 对，你就说接三分。
1: 开锅。
0: 又给来一份开锅，然后看一下取款资料，没有水扣，就是一分七的啊，我们都是在代理的，就是我们的房子。
1: 谢谢。

0: 在最烦的时候，一个怎么样往事的人。
1: 最初的拜托不要给你今天很快一个就是一个 in-house that phone number is coming back to a Wayne Shaw
2: 正愁我自己要这个送的呢我看一下
1: 32